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0: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ᱩᱫᱩ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1: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ᱤᱧᱟᱹᱜ ᱯᱨᱚᱛᱤᱵᱮᱫᱚ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ᱤᱫ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ᱚᱠᱟᱨᱮ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 ᱥᱟᱞ ᱫᱚ 2010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ᱭ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ᱚᱱᱠᱟᱱ ᱢᱚᱧᱪ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ᱠᱩᱢᱵᱷ ᱢᱮᱞᱟ ᱞᱮᱠᱟᱱ ᱟᱫᱚᱞᱛ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ᱭ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ᱚ ᱠᱷᱮᱞᱳᱰ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ᱴᱚᱯ TOPS, ᱛᱟᱨᱯᱚᱨ ᱮᱥᱤᱭᱟᱱ ᱜᱮᱢᱥ ᱨᱮ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ᱫᱚ ᱯᱮᱭ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ᱤᱱᱤᱡ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ᱱᱣᱟ ᱦᱚᱸ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ᱫᱟᱣᱮ ᱧᱟᱢᱟ, ᱵᱟᱨ ᱚᱠᱟ ᱩᱢᱮᱨ ᱜᱮ ᱵᱟᱫᱷ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9 to 10 ᱩᱢᱮᱨ ᱡᱷᱚᱛᱚᱢ ᱜᱮᱠᱚ ᱠᱷᱮᱞᱳᱰᱟ, ᱯ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ᱡᱷᱚᱛᱚᱢ ᱴᱷᱟᱶ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ᱚᱵᱟᱦᱟ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ᱨᱢᱟ ᱨᱮ 13,00,000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2024 ᱥᱟᱞᱮ ᱨᱮ 30,0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45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ᱮᱞᱳᱰ ᱱᱚᱣᱟ ᱦᱚᱨ ᱛᱮᱜᱮ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ᱠᱷᱚᱱ ᱨᱮᱠᱚᱨᱰ 9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 ᱥᱟᱶᱛᱮ 1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ᱫᱚᱞ ᱨᱮ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2014 ᱥᱟᱞᱮ ᱨᱮ 3 ᱱᱤᱛᱚᱜ ᱫᱚ 3 ᱪᱷᱚᱛᱤᱥᱜ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ᱭᱯᱩᱨ, ᱨᱟᱭᱜᱚᱲ, ᱵᱤᱞᱟᱥᱯᱩᱨ ᱦᱩᱭᱮᱱ 2 March-2026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ᱜᱮᱢᱥ, 2026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ᱥᱮ ᱥᱚᱱᱟ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ᱠᱚ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ᱟᱨ ᱥᱚᱧᱪᱤᱛᱟ ᱚᱨᱟᱣ ᱫᱚ 10,000 ᱫᱟᱹᱲ ᱨᱮ ᱥᱚᱱ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ᱨᱮᱠᱚᱨᱰ 3,800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30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ᱚᱱ,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 ᱜᱮ ᱯᱨᱚᱢᱟᱱ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ᱚᱸᱭ ᱠᱷᱮᱞᱳᱰᱟ, ᱯᱚᱨᱵᱚᱵᱟᱨ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2018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31 January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ᱠᱨᱤᱲᱟ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ᱞᱟᱜᱥᱤᱯ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ᱡᱮᱴ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ᱚᱢᱠᱟᱣ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ᱟᱢ,

0: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2,784 ᱡᱚᱱᱟ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ᱷᱮᱞᱚᱸ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ᱠᱚ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8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ᱧᱟᱢᱟ ᱥ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ᱚᱲᱦ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ᱡᱚᱢᱼᱧᱩ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ᱮᱱᱴᱟᱨ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ᱮ ᱩᱛᱠᱚᱨᱥ ᱠᱮᱱᱫᱨ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 265 ᱜᱚᱴᱟᱝ KISCE ᱢᱮᱱ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ᱴᱮᱴ ᱥᱮᱱᱴᱟᱨ ᱚᱯᱷ ᱮᱠᱥᱤᱞᱮᱱᱥ ᱟᱨ 1,000 ᱜᱚᱴᱟᱝ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ᱢᱚᱞ ᱥᱮᱱᱴᱟᱨ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ᱦᱚᱸ 40 ᱜᱚᱴᱟᱝ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ᱷᱤ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ᱞᱤᱜᱽ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ᱩᱢᱮᱱᱥ ᱞᱤᱜᱽ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2023-24 ᱥᱟᱞᱨᱮ 200,000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ᱯᱚᱨᱵᱚ ᱯᱮ ᱡᱚᱵᱟᱦᱟ ᱪᱮᱫ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ᱛᱛᱷᱚᱭ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ᱯᱨᱚᱛᱤᱵᱮᱫᱚᱱ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ᱛᱚᱛᱛᱷᱚ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2014 ᱥᱟᱞᱨᱮ ᱮᱥᱤᱭᱟᱱ ᱜᱮᱢᱥ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57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ᱫᱚᱠ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ᱟ 2023 ᱥᱟᱞᱨᱮ ᱮᱥᱤᱭᱟᱱ ᱜᱮᱢᱥ ᱨᱮ 107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ᱫ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ᱣ 100 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ᱨᱚᱛᱤᱵᱮᱫᱚᱱ ᱞᱟᱹᱭ ᱚᱠᱛᱚ ᱫᱷᱟᱹᱵᱤᱡ 20 ᱟᱱᱟᱜ ᱮᱥᱤᱭᱟᱱ ᱜᱮᱢᱥ 2026 ᱥᱟᱞᱨᱮ ᱟᱭᱪᱤ ᱱᱟᱜᱣᱟ ᱡᱟᱯᱟᱱ ᱢᱳᱴ ᱯᱚᱫᱚᱠ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50 ᱜᱚᱴᱟᱝ ᱜᱳᱞᱰ ᱫᱚ 3 ᱜᱚᱴᱟᱝ ᱥᱤᱞᱵᱷᱟᱨ 21 ᱜᱚᱴᱟᱝ ᱵᱨᱳᱧᱡᱽ 23 ᱜᱚᱴᱟᱝ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11 ᱴᱷᱟᱶ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ᱠ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ᱮᱞ ᱥᱮ ᱥᱚᱱᱟ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2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ᱵᱟᱰᱤ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3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ᱵᱟᱰᱤ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4 ᱥᱩᱴᱤᱝ ᱱᱤᱨᱩ ᱫᱷᱟᱱᱰᱟ ᱴᱮᱠ 5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ᱨᱤᱞᱮ ᱨᱮ 6 ᱥᱩᱴᱤᱝ ᱴᱤᱢ ᱟᱨᱦᱚᱸ 5 ᱫᱤᱱ ᱵᱟᱹᱠ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ᱦᱚᱸ ᱦᱚᱠᱤ ᱵᱚᱠᱥᱤᱝ ᱠᱩᱥᱛᱤ ᱟᱨᱪᱟᱨᱤ ᱨᱮ ᱯᱚᱫᱚᱠ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ᱹᱲ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ᱴᱳᱠᱤᱭᱳ ᱚᱞᱤᱢᱯᱤᱠ 2020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7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ᱫᱚᱠ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ᱱᱤᱨᱚᱡᱽ ᱪᱚᱯᱲ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ᱜ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ᱵᱟᱦᱟ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ᱤᱭᱩᱛᱷ ᱜᱮᱢᱥ 2023 ᱥᱟᱞᱨᱮ ᱵᱟᱝᱞᱟ 11 ᱥ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ᱩᱴ 78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ᱫᱚᱠ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ᱛᱮ 2 ᱴᱷᱟᱶ ᱦᱟᱢᱮᱴ ᱞᱮᱫᱟ ᱠ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ᱡᱤᱢᱱᱟᱥᱴᱤᱠᱥ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ᱯᱟᱭ ᱠᱚ ᱚᱨᱡᱚ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ᱯᱚᱨᱵᱚ 4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ᱥᱮ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3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ᱯᱨᱚᱛᱤᱫᱤᱱ 11 ᱠᱷᱚᱱ 20 ᱴᱤᱲᱤᱡ ᱜᱟᱱ ᱯᱷᱤᱴᱱᱮᱥ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ᱮᱛ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ᱵᱮᱲᱟ ᱫᱟᱹᱲ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ᱲᱢᱚ ᱯᱷᱩᱨᱤᱭᱟᱹ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ᱠᱩᱞᱨ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ᱞᱟᱵᱽ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ᱟᱵᱟᱰᱤ ᱠᱷᱳᱠᱳ ᱵᱷᱚᱞᱤᱵᱚᱞ ᱮᱢᱟᱱ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ᱛᱷᱚᱠ ᱠᱷᱚᱱ ᱵᱞᱚᱠ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ᱱ ᱡᱮᱞᱟ ᱛᱷᱚᱠ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ᱵᱟᱠᱷᱨᱟ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ᱢᱚᱱ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ᱢᱟ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ᱲᱩᱫ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ᱯᱳᱨᱴᱥ ᱯᱷᱚᱨ ᱚᱞ ᱥᱯᱳᱨᱴᱥ ᱯᱷᱚᱨ ᱮᱠᱥᱤᱞᱮᱱᱥ ᱚᱱᱟᱛᱮ ᱟᱡᱚᱢᱤᱭᱟᱹ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ᱚ ᱟᱵᱚᱭ ᱪᱮᱢᱟᱫ ᱠᱟᱜ ᱵᱚ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ᱡᱚᱛᱷᱚᱠ ᱟᱨ ᱠᱚᱣᱟᱛ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ᱪᱮᱢᱟᱫ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ᱥᱮ ᱵᱤᱥᱥᱚ ᱥ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ᱚᱱ ᱦᱟᱹᱨᱣᱟᱹ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2047 ᱥᱟᱞᱨᱮ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ᱨᱮ ᱟᱵ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ᱨ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ᱠᱷᱮᱞᱳᱰ ᱪᱮᱛᱟᱱ ᱠᱤᱲᱟ ᱯᱚᱨᱟᱥᱚᱠᱛᱤ ᱦᱚᱸ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ᱯᱷᱮᱰᱟᱛ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ᱢᱩᱦᱩᱨᱛ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ᱚᱰᱟ ᱨᱮᱜᱮ ᱫᱮᱞ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ᱪᱚᱞᱚ ᱜᱚᱰᱟᱨᱮ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ᱚ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ᱮᱭᱟ
1: ᱠᱷᱮᱞ ᱢᱚᱦᱟᱠᱩᱢᱵᱷ ᱴᱩ ᱠᱷᱮᱞᱳ ᱤᱱᱰ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ᱵᱷᱟᱜᱵ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ᱨ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ᱮ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ᱫᱟᱨᱡᱟ 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ᱠᱚ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ᱭᱟᱱ ᱦᱚᱲᱠᱚ ᱥᱟᱶ ᱫᱮᱱᱮ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ᱞᱮᱠᱟᱱ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ᱩᱱᱤ ᱫᱚ ᱫᱮᱱᱮ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ᱮᱞᱮᱠᱟᱨᱤ ᱟᱨ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ᱵᱤᱥᱚᱭ 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ᱢᱚᱛᱮ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ᱹᱫᱟᱹᱨᱤ ᱠᱟᱡᱟᱠ ᱥᱟᱶᱛᱮ ᱜᱞᱳᱵᱟᱞ ᱥᱟᱹᱣᱩ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ᱤᱛ 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ᱲᱦᱚᱜᱼ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ᱟᱠᱚᱨᱮᱱ ᱨᱮᱞ ᱡᱚᱱᱟ ᱯᱨᱟᱨᱛᱷ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ᱪᱷᱤᱴᱤ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ᱩ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ᱯᱟᱞ ᱥᱤᱝ ᱨᱟᱫᱟᱠᱟᱱᱛ ᱳᱡᱷᱟ ᱯᱨᱚᱠᱟᱥᱯᱟᱞ ᱵᱤᱫᱽᱫᱟᱥᱟᱜᱚᱨ ᱥᱚᱱᱠᱟᱨ ᱜᱳᱯᱤᱠᱨᱤᱥᱱᱚ ᱯᱟᱱᱰᱮ ᱯᱨᱤᱭᱟᱝᱠᱟ ᱥᱤᱝ ᱨᱟᱣᱟᱛ ᱨᱟᱢᱯᱨᱚᱛᱟᱯ ᱥᱤᱝ ᱪᱳᱣᱦᱟᱱ ᱟᱨ ᱥᱨᱩᱛᱤ ᱜᱟᱝᱜᱟᱣᱟᱨ ᱛᱮᱦᱮᱧᱜᱮ ᱵᱟᱪᱷᱱᱤ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ᱦᱟ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ᱢᱟᱹᱦᱤᱛ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ᱩᱛᱛᱚᱨᱟ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ᱥᱚᱱ ᱨ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ᱚᱜᱼ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ᱥᱚᱱ ᱨᱮ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ᱟᱥᱚᱱ ᱨᱮ ᱨᱩᱠᱢᱤᱱᱤ ᱢᱚᱞᱞᱤᱠ ᱢᱮᱱᱫᱚ ᱠᱳᱭᱮᱞ ᱢᱚᱞᱞᱤᱠ ᱠᱚ ᱯᱨᱟᱨᱛᱷᱤ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ᱞᱞᱤᱠ ᱫᱚ ᱦᱚᱞᱟᱜᱮ ᱟᱭᱟᱜ ᱵᱟᱪᱷᱱᱤ ᱥᱟᱠᱟᱢᱮ 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ᱤᱛ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ᱟᱨ ᱞᱚᱡᱤᱥᱴᱤᱠ ᱜᱟᱹᱞᱤᱢ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ᱫᱽᱫᱷᱟᱱᱛᱚ ᱨᱮ ᱪᱷᱟᱹᱲ ᱥᱟᱠᱟᱢ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ᱛᱚᱛᱷᱚ ᱥᱚᱢᱯᱨᱚᱪ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ᱥᱥᱤᱱᱤ ᱵᱚᱥᱱ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ᱟᱨ ᱞᱚᱡᱤᱥᱴᱤᱠ ᱠᱷᱟᱛᱨᱮ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ᱸᱫᱽ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ᱞᱞᱟᱭᱚᱱ ᱛᱩᱱᱠᱷᱤ ᱟᱨ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ᱩᱥᱚᱝᱦᱚᱛ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ᱟᱨ ᱞᱚᱡᱤᱥᱴᱤᱠ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ᱢᱩᱞᱞᱟᱭᱚᱱ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ᱰᱤᱯᱤ 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ᱨᱟᱹᱞ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ᱞᱚᱡᱤᱥᱴᱤᱠ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ᱦᱟᱞᱚ 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ᱟᱨ ᱟᱥ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ᱜ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ᱟ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ᱛᱩᱨᱩᱭ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ᱽ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ᱢᱟᱡᱟᱱ ᱯᱮ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ᱩᱨᱩᱭᱜᱮᱞ ᱟᱨᱮ ᱴᱩᱰᱟᱹᱜ ᱵᱟᱨ ᱟᱨᱮ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ᱵᱷᱳᱴ ᱧ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ᱨᱮ ᱵᱷᱳᱴ ᱧ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ᱮᱭᱟᱭᱜᱮᱞ ᱢᱤᱫ ᱴᱩᱰᱟᱹᱜ ᱮᱭᱟᱭ ᱟᱨᱮ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ᱢᱤᱫ ᱱᱚᱢᱵᱚᱨ ᱵᱞ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ᱚᱱᱟᱭᱚᱠ ᱵᱟᱲ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ᱵᱷᱳᱴ ᱮᱢ ᱠᱮ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ᱱᱚᱛᱮ ᱪᱷᱟᱯᱯᱟ ᱟᱨ ᱵᱩᱛ ᱨᱤᱝᱜ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ᱛᱩᱞᱩᱡ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ᱴᱷᱮᱱ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ᱞ ᱜᱚᱴᱟᱝ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ᱥᱟᱭ ᱵᱟᱜᱮ ᱵᱟᱨ ᱜᱚᱴᱟᱝ ᱵᱩᱛ ᱨᱮ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ᱮ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ᱯᱚᱱᱛᱷᱤ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ᱜᱮᱞ ᱯᱩᱱ ᱦᱟᱡᱟᱨ ᱯᱩᱱᱥᱟᱭ ᱯᱩᱱ ᱢᱚᱬᱮᱜᱮᱞ ᱯᱩᱱ ᱡᱚᱱᱟ ᱵᱟᱦᱟ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ᱹᱲ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 ᱨᱮ ᱦᱚᱞ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ᱜ ᱯᱟᱛᱟᱨ ᱥᱮᱫᱛ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ᱟᱶᱟᱨ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ᱷᱩᱫᱨᱤ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ᱵᱤᱨ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ᱟᱭᱟᱨ ᱵᱨᱤᱜᱮᱰ ᱞᱮᱠ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ᱦᱟᱡᱟᱨ ᱱᱟᱣᱟ ᱯᱚᱫ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ᱵᱞᱤᱠ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ᱯᱤᱹᱮᱥᱹᱥᱤ ᱟᱨ ᱯᱩᱞᱤᱥ ᱨᱤᱠᱨᱩᱴᱢᱮᱱᱴ ᱵᱳᱨᱰ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ᱥᱩᱥᱟᱹᱨᱚᱜᱼᱟ ᱛᱩᱨᱩ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ᱤᱨᱟᱹᱞ ᱪᱟᱸᱫ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ᱩᱨᱟᱹ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ᱟ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ᱨ ᱟᱫᱷ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ᱠᱟᱱ ᱠᱚᱨᱢᱚᱵᱚᱱᱫᱷᱩ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ᱵᱷᱟᱛᱟ ᱢᱚᱬᱮ ᱦ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ᱤᱨᱟᱹᱞ ᱦᱟᱡᱟᱨ ᱴᱟᱠ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ᱦᱳᱴᱮᱞ ᱦᱳᱥᱴᱮ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ᱮᱥ ᱥᱤ ᱮᱥ ᱴ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ᱛᱟ ᱤᱨᱟᱹᱞ ᱥᱟᱭ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ᱮ ᱦᱟᱡᱟᱨ ᱯᱮ ᱥᱟᱭ ᱴᱟᱠ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ᱞᱮᱜ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ᱤᱝᱨᱮᱡᱤ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ᱥᱤᱞᱫᱟᱹ ᱪᱚᱱᱫᱨᱚᱥᱮᱠᱷᱚ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ᱚᱰᱤᱴᱳᱨᱤᱭᱟᱢ ᱦᱚᱞᱨᱮ ᱥᱟᱸᱜ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ᱦᱮᱫ ᱵᱟᱜᱟᱱ ᱟᱨᱥ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ᱨᱤᱭᱮᱱᱟ ᱵᱤᱸᱰᱟᱹ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ᱩᱫᱽᱫᱷᱚᱫᱮᱵᱽ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ᱥᱟᱶ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ᱨᱟᱡᱤᱵᱽ ᱢᱩᱨᱢᱩ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ᱛ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ᱦᱟᱫᱮᱵᱽ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ᱤᱞ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ᱚᱞ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ᱡᱤᱣ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ᱴᱤᱥᱤ ᱵᱟᱥᱠᱮ ᱦᱚᱞᱚᱝᱜᱟᱰ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ᱟᱲᱟᱡ ᱢᱚᱦᱚ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ᱟᱥᱠ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ᱚᱥᱤᱛ ᱥᱚᱨᱮᱱ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ᱤᱞᱯ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0: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
1: ᱠᱟᱛᱤ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ᱥᱚᱠᱛᱤᱠᱚᱨᱚᱱ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ᱮᱢ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ᱢᱤᱥᱚᱱ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ᱠᱟ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 ᱫᱚ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ᱤᱝᱞᱮᱱᱰ ᱯᱷᱨᱟᱱᱥ ᱪᱤᱱ ᱨᱟᱥᱤᱭ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ᱟᱨ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ᱮᱛᱟᱲ ᱜᱮ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ᱱᱤᱡ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ᱠᱩᱠᱢᱩ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ᱵᱤᱫ ᱥᱚᱢᱟᱱ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ᱥᱮ ᱱᱚᱠᱥᱟ ᱟᱨ ᱩᱫᱵᱷᱟᱵᱚᱱ ᱥᱮ ᱥᱨᱤ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ᱞᱢ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ᱚ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ᱫᱮᱥᱤ ᱵᱤᱫᱮᱥᱤ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ᱟᱠᱚᱨᱥᱚᱱ ᱟᱨ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ᱡᱤᱰᱤᱯᱤ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ᱥᱮᱠ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ᱫᱤᱥᱟᱹᱱᱤᱭᱟᱹ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ᱵᱟᱱᱫᱷᱚᱵ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ᱠᱠᱷᱚᱛᱟ ᱵᱨᱤᱫᱽᱫᱷᱤ ᱟᱨᱡᱟᱣ ᱥᱟᱱ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ᱟᱜᱩ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ᱵᱨᱤᱫᱽᱫᱷᱤ 14% ᱠᱚᱨᱟᱣ ᱥᱮᱨᱢᱟᱨᱮ 10 ᱠᱳᱴ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ᱤᱰᱤᱯᱤ 25%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ᱢ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ᱵᱤᱜᱽᱜᱟᱯᱚ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ᱩᱭᱰᱮᱱ ᱟᱨ ᱠᱮᱱᱰ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ᱜᱚ ᱥᱮ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ᱹᱨᱩᱵ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ᱟᱹᱰᱤ ᱜᱤᱭᱟᱨ 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ᱫᱚ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ᱥᱮ ᱟᱨᱡᱟᱣ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ᱜᱚᱨᱚᱵᱽ ᱟᱨ ᱫ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ᱛᱤᱠ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ᱨᱮ 27ᱴᱤ ᱢᱩᱬᱩᱫ ᱥᱟᱛᱟᱢ ᱥᱮ ᱥᱮᱠ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ᱠᱴᱟᱨᱥ ᱠᱚᱫᱚ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ᱛ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ᱟᱠᱟᱥ ᱟᱨ ᱯᱨᱚᱛᱤᱨᱚᱠᱠᱷᱟ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ᱵᱮᱱᱟᱣ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ᱞ ᱠᱚᱵᱽᱡᱟ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ᱟᱨ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ᱥᱚᱨᱚᱧᱡᱟᱢ ᱛᱮᱭᱟᱨ ᱡᱳᱭᱵᱚ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ᱢᱩᱞᱫᱷᱚᱱᱤ ᱯᱚᱱᱱᱚ ᱜᱮᱸᱫᱟ ᱟᱨ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ᱥᱟᱭᱚᱱᱤᱠ ᱟᱨ ᱯᱮᱴᱨᱳᱠᱮᱢᱤᱠᱮᱞ ᱥᱤᱞᱯ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ᱥ ᱥᱤᱥᱴᱮᱢ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ᱟᱨ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ᱦᱟᱨᱛᱟ ᱟᱨ ᱠᱷᱚᱲᱚᱢ ᱥᱤᱞᱯ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ᱠᱚᱨᱚᱱ ᱨᱚᱛᱱ ᱟᱨ ᱜᱚᱭ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ᱥᱤᱞᱯ ᱥᱤᱯᱤᱝ ᱨᱮᱞ ᱥᱚᱲᱚᱠ ᱛᱮᱭᱟᱨ ᱱᱤᱨᱢᱟᱱ ᱱᱟᱣᱟᱱ ᱟᱨ ᱱᱚᱵᱟᱭᱚᱱᱯᱨᱚᱡᱳᱜᱽ ᱥᱚᱠ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ᱵᱟᱨ 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ᱛᱛᱷᱚ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ᱟᱨ ᱛᱚᱛᱛᱷᱚ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ᱥᱚᱦᱟᱭᱚ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ᱟᱨ ᱦᱳᱴᱮᱞ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ᱵᱷᱮᱞᱩ ᱴᱨᱟᱵᱷᱮᱞᱥ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ᱟᱨ ᱞᱚᱡᱤᱥᱴᱤ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ᱱᱤᱠᱟᱹᱥ 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ᱚᱰᱤᱭᱳ ᱵᱷᱤᱡᱩᱣᱟᱞ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ᱹᱨᱤ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ᱱᱤᱨᱢᱟᱱ ᱟᱨ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ᱜᱚᱛ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ᱵᱮᱝ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ᱪᱮᱫ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ᱚᱡ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2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ᱰᱤᱯᱤ ᱫᱚ ᱟᱨᱡ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ᱩᱞᱚᱛ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 ᱠᱷᱚᱱ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 ᱜ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ᱞᱮᱠᱟ 2013 ᱥᱟᱞ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 ᱠᱷᱚᱱ 57% ᱟᱨ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ᱠᱷᱚᱱ ᱢᱟᱛᱨᱚ 28% ᱡᱤᱰᱤᱯᱤ ᱟᱨᱡ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ᱥᱮᱠᱴᱟᱨ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ᱦᱤᱢ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ᱢᱟ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ᱡᱮ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ᱱᱟᱜ ᱞᱤᱪᱟᱹᱲ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ᱥᱟᱢᱚᱜᱨ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 ᱨᱮ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ᱚᱝᱥ ᱢᱟᱛᱨ 28% ᱚᱱᱟᱛᱮ ᱥᱩᱫᱩᱢᱟᱛᱨ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ᱫ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ᱫᱚ ᱮᱠᱟᱞᱜᱮ ᱢᱮᱴᱟᱣ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ᱦᱚᱸ ᱮᱠᱟᱞ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ᱟᱨ ᱵᱤᱫᱮᱥᱤ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ᱨᱵᱟᱨ ᱜᱮ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ᱫ ᱨᱮ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ᱛᱥᱟᱦᱚᱭ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ᱟᱛᱮ ᱫᱚᱠᱠᱷᱚ ᱚᱫᱚᱠᱠᱷᱚ ᱵᱟᱱᱟᱨ ᱛᱷᱚᱠ ᱨᱮᱜ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ᱢ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ᱟᱭᱢ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ᱥᱮᱠᱴᱟᱨ ᱦᱚᱸ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ᱟᱨ ᱠᱚᱨᱢᱚ

0: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ᱠ ᱵᱷᱤᱛᱮ ᱠᱮᱴᱮᱡᱟ ᱡᱟᱭ ᱦᱳ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ᱟᱨᱥᱟᱜᱩ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ᱳᱡᱚᱱᱟᱭ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ᱥᱠᱤ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ᱯᱨᱚᱛᱤ ᱥᱮᱨᱢ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ᱠᱷᱟᱛ ᱨᱮ 1 ᱠᱳᱴ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ᱨᱮᱱᱤ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ᱚᱠᱠᱷ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ᱟᱝᱢᱟ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ᱥᱟᱨᱥᱟᱜᱩ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ᱟᱞ ᱥᱚᱝᱠᱷᱚᱠ ᱫᱚᱠᱠᱷᱚ ᱢᱟᱱᱚᱵ ᱥᱚᱢᱯᱚ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ᱜᱚᱛ ᱫᱚᱠᱠᱷ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ᱝᱠᱷᱟ ᱢᱟᱛᱨᱚ 2%। ᱥᱴᱟᱯ ᱟᱯ ᱤᱱᱰ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ᱮᱠ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ᱯᱟᱱᱛᱮ ᱵᱚᱫᱚᱞ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ᱯᱨᱟᱭ 150,000 ᱥᱴᱟᱯ ᱟᱯ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ᱛᱮᱥᱟᱨ ᱴᱷᱟᱶᱮ ᱦᱟᱢᱮᱴᱟ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ᱲᱩᱫ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ᱟᱜᱚᱡᱽᱦᱤᱱ ᱱᱚᱜᱚᱫᱽᱦᱤᱱ ᱩᱯᱚᱥᱛᱷᱤᱛᱤᱦᱤᱱ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ᱮᱭᱟᱨ ᱱᱤᱛ ᱚᱠᱛᱚ ᱚᱯᱷᱤᱥ ᱟᱫᱟᱞᱚᱛ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ᱮᱝᱠ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ᱛᱮ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ᱟᱭ 46%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ᱞᱮᱱᱫ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ᱥᱩᱫᱩ UPI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ᱤᱜᱤ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ᱫᱷ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ᱨᱳ ᱵᱮᱞᱮᱱᱥ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ᱷᱟᱛᱟ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ᱯᱨᱟᱭ 53 ᱠᱳᱴᱤ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ᱟᱲᱟ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55% ᱜ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ᱢᱟᱨᱴ ᱥᱤᱴᱤ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ᱫᱚ 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ᱥ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100 ᱜᱚᱴᱟᱝ ᱱᱟᱜᱟᱨ ᱨᱮ ᱥᱢᱟᱨᱴ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ᱮᱱᱫᱚ ᱫ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ᱰᱟᱦᱟᱨ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ᱟᱨ ᱥᱢᱟᱨᱴ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ᱟᱨ ᱥᱢᱟᱨᱴ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ᱵᱤᱫᱷᱟᱱᱱᱚᱜᱚᱨ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ᱟᱨ ᱦᱚᱞᱫ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ᱯᱷᱟᱨᱪᱟᱼᱯᱷᱟᱨᱪᱤ ᱫᱚᱦᱚ ᱥᱟᱶᱛᱮ ᱢᱳᱣᱞᱤᱠ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ᱟᱨ ᱥᱟᱥᱛᱷᱚᱵᱤᱫᱷᱤ ᱯᱟᱥ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ᱚᱢᱨ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ᱵᱷᱟᱨᱚᱛᱢᱟᱞᱟ ᱥᱟᱜᱚᱨᱢᱟᱞᱟ ᱚ᱗ᱱᱤᱵᱤᱨ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ᱥᱳᱨᱡᱳᱴ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ᱵᱤᱫᱮᱥᱤ ᱵᱤᱱᱤᱭᱳᱜᱽ ᱮᱢᱟ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ᱵᱮ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ᱫᱚᱠᱠᱷ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ᱫᱤᱱᱨ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ᱟᱯᱷᱚᱞᱞᱚ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2014 ᱥᱟᱞ ᱛᱟᱭᱱᱚᱢ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ᱨᱟᱭ 25 ᱠᱳᱴ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ᱨᱤᱫᱨᱚ ᱥᱤᱢᱟ ᱠᱷᱚᱱᱮ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ᱛᱮ ᱛᱤᱥ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ᱟᱨ ᱥᱟᱬᱮᱥ ᱠᱟᱹᱭᱛᱩᱠ ᱠᱟᱹᱨᱤᱠᱚᱞ ᱥᱤᱞᱯᱚ ᱵᱟᱹᱱᱤᱡᱽᱡ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ᱥᱮᱠᱴᱟᱨ ᱨᱮᱜ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ᱟᱹᱰᱤ ᱪᱚᱴᱚᱠ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ᱟᱨ ᱮᱴᱟᱜ ᱥᱮᱱ 2026-27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ᱨᱤᱫᱽᱫᱷᱤ ᱫᱚ ᱯᱨᱟᱭ 6.5%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ᱤᱥᱥᱚ ᱵᱮᱝᱠᱮ ᱢᱚᱱᱮᱭᱟ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ᱢᱚᱞᱨᱮ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ᱟᱛ ᱟᱨ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ᱷᱟᱛ ᱡᱮᱵᱷᱟᱵᱛ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ᱮᱱ 2030-31 ᱥᱟᱞ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ᱫᱤᱥ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ᱮᱜᱤᱭ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ᱤᱛᱚᱜᱼᱟ
1: ᱢᱮᱠ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ᱟ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ᱵᱚ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ᱟᱡᱚᱜᱼ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ᱦᱟᱢᱚᱭ ᱠᱳᱥᱚᱞ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ᱟᱡᱚᱢᱚᱜᱼ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 ᱟᱨᱳᱜᱽᱜ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ᱛᱩᱯᱷᱟ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ᱟᱹᱱᱦ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ᱱ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 ᱱ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